0: 的办法。对，
1: 많이듣고，듣는건많이듣고，말은좀덜하고，多听少说，最好的办法，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말투가너무세다，말투가거칠다，
0: 语气太冲。
1: 예，말투가지나치게강하거나공격적으로들려서상대에게불편함을줄때사용하는표현입니다선생님
0: 你觉得我刚才语气太冲了吗？
1: 有点。
0: 可是我没恶意呀，就是着急。
1: 那说明一下自己为什么着急会好很多。
0: 估计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着急的时候也会很着急。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语气太冲啊，这个语气还是很重要，
0: 重要重要。
1: 对对，要注意哦。자단어보겠습니다말투
0: 语气
1: 语气악의
0: 恶意
1: 恶意조급해하다안단하다
0: 着急
1: 着急설명하다
0: 说明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